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情。

仍然常令心中亢奋，因知道我已爱你太深。

0: 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1: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2: 妈妈，我肚子疼。
1: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3: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2: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1: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3: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2: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1: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0: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4: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5: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5: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0: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1: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2: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0: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声音。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2: 听有温温度的广播。
3: 金曲连连听。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月半小夜曲》。《月半小夜曲》是李克勤最具代表性的粤语情歌之一，1987年首发。2014年，杀手锏乐队主唱陈乐基参加某音乐综艺节目时，按音乐总监建议选粤语歌曲突围，选了儿时受父亲影响学会的《月半小夜曲》。副歌部分连续 High C 高音加撕裂式的演绎，将婉约失恋转化为火山爆发式的宣泄，用乐队化的张力赋予经典年轻化力量，让老歌焕发新生命力。陈乐基也凭借此曲获得年度金曲，迅速出圈。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偏偏想起那次幸运回头，大会堂里邂逅，卿卿我我说笑，静静垂头，两手轻轻紧扣，分分秒秒像是停留停留。

偏偏想起那次幸运回头，大会堂里邂逅，卿卿我我说笑，静静垂头，两手轻轻紧扣，分分秒秒像是停留。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

0: 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3, 2, 1，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

0: 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盒。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每一桂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上新梦想，耶、yeah ！充满能量，扛起了行囊，心里种下远大志向，就算逆风远航，也能乘风破浪。自信眼神最闪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每周都要 SPA 一次，让身体放个假。每季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年都要改变一次，让听觉放飞。
2: 我是佳子，
3: 我是杨
4: 洋。大家好，
5: 我是爱唱歌的，
6: 我是林可。
7: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1: 金曲1019，领先听觉，暖心出发。

0: 凌晨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7。

0: 每周都要 SPA 一次，让身体放个假；每季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年都要改变一次，让听觉放飞。
1: 我是郑子，
2: 我是杨洋。
3: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
4: 我是李可，
5: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金曲1019，领先听觉，暖心出发。
6: 如何芬芳的鲜花，如何缤纷的烟花。

有时候我睡不着，会担高个头望个天，口淡大气，因为做了十几年歌手，有时身心都觉得有些疲累，间唔中又会问下自己，系咪应该停低一下，做另外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谂下谂下，谂起你哋，

0: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9。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我想有一所大房子，未必就是很大的房子，有一扇门，还有一扇漂亮的窗户，在靠窗的地方给我安放一张榻榻米就好。我喜欢从窗户看窗外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金曲1019，我的幸福调频。

0: 还记得儿时奔跑的街道吗？还记得年少时你哼过的曲目吗？在那个科技不是很发达的岁月，我们在电视机里听歌。在稍微进步的某一天，我们有了录音机。书包里永远都会放着被翻烂的歌词本，跟如今手不离开鼠标和键盘的社会比，我更喜欢那个笔尖在纸上游走的年华。金曲1019，跟随熟悉的旋律，带你穿越过去。
1: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已经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人生就

0: 每周都要 SPA 一次，让身体放个假；每季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年都要改变一次，让听觉放飞。
1: 我是郑子，
2: 我是杨
3: 洋。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
4: 我是李可，
5: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金曲1019，领先听觉，暖心出发。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2: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3: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只听好声音。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0: 听贵港的声音，
11: 贵港的声音
10: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的爱人有罪，你再妒忌他都有罪，他要得到更好，所以爱谁，你亦不忍拖下去。你若要为分手旅程怨恨，有没有为当初庆幸？当你憎他怪他，喜爱那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声音。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2: 金曲连连停。

0: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

0: 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
0: 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0: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来到下午的18: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下面连线到的是龙光贵吾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谢冬梅，您好，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路况。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吾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吾高速提醒您，国庆假期自驾游的车友们，请合理规划好行车路线，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小时，请谨记，切勿疲劳或超速行驶。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939-019。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3: 好想好想
2: 好想和你在一起。

店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2: 这里是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十月初的傍晚，晚风温柔且舒缓，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也带着国庆假期松弛治愈的氛围，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安安静静的听老歌，回忆青春。今天杨洋要跟大家一起做一期专属特辑，献给无数人的青春白月光，他们就是 Twins。 相信很多朋友的少年时代耳机里面都会循环他们的歌。今天呢，杨洋给大家准备了几首 Twins 的歌曲，每一首都非常的经典。那第一首要带给大家的就是广为流传的对唱版本《死性不改》。这首歌是由黄敬佩作词，张嘉天作曲，收录在了2004年英皇娱乐发行的精选专辑 Such a Better Day 当中，也是 Twins 和 Boys 这两个组合合唱的版本，也算是大家最熟悉的版本了。为什么这首歌可以火20多年呢？我想就是他唱出了年少对待感情的那份很执着的态度。年轻的时候，反正年轻的时候的喜欢，我觉得往往就是义无反顾的，带着一股死性不改的赤诚。那这份纯粹呢，长大之后反而我觉得很难再拥有了。这首歌曲里面，它的编曲不算得非常的华丽，但是很清澈的和声，还有娓娓道来的那个故事的唱腔，就藏着青春的执念，还有淡淡的遗憾。时隔多年，我们再一起来聆听，我想依旧是很容易被打动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经典的 Twins 和 Boys 带来的《死性不改》。

一首温柔执着的《死心不改》，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属于 Twins 的港乐青春岁月。接下来第二首呢，可以说是 Twins 的封神代表作，也是港乐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它就是《下一站天后》。这首歌由黄伟文作词，伍乐成作曲编曲。这首歌呢，发行于2003年，距离现在有23年了，同时也是同名电影《下一站天后》的主题曲。当年拿下了香港乐坛不少重要的奖项哈，可以说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很多朋友一开始听的时候会误以为它只是一首普通的情歌，其实呢，黄伟文写的歌词的格局是很大的，讲的呢也是关于成长和自我实现。那句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追逐梦想的路上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是不要轻易的去放弃。那其实所谓天后未必是万众瞩目的光环，努力坚持做自己，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天后。阿萨和阿娇清甜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很温柔的力量，年少的时候听就会觉得旋律很好听，但是等到你的经历越来越多，越能读懂歌词里面的深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首歌的深意确实跟刚开始的时候听的是不一样的。 OK， 在假期的傍晚把这首治愈的金曲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一起来听 Twins 的《下一站天后》。

OK， 听完充满成长力量的下一站天后，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懵懂热烈的少年时光，一起来听《恋爱大过天》。这首歌发行于2001年11月22号，收录在了 Twins 的第一张专辑《爱情当入樽》当中，属于他们早期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即使放到20多年后的今天再来听，我觉得它的旋律依旧是鲜活灵动，一点儿都不会过时的。那歌里面写的就是少年人的心事啦，那个年纪，一点点的心动都可以填满全部的生活。长大之后的我们哈，被工作、生活各种琐事裹挟，很难再有恋爱大过天这样的简单又热烈的心境了。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仿佛也是一次短暂的回溯，能够找到年少那份简单的美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旋律很轻快的、很有感染力的、很也可以扫走很多疲惫的，独属于青春的元气的 Twins 的《恋爱大过天》。

刚刚听完温柔的抒情歌，最后的一首 Twins 呢，我们切换一下节奏，来听一首同名专辑的主打快歌《爱情当入樽》。爱情当入樽，哎，是这样念吗？这首歌同样是收录在了2001年的专辑《爱情当入樽》当中的，由李敏作词，伍乐成作曲，也是 Twins 早期一首活力满满的舞曲。那歌名很有意思哈，入樽呢就是篮球投篮的意思，就是把少年的心动比作投篮，喜欢的时候干脆果敢，充满了阳光朝气。整首歌呢也没有沉重的情绪，满满的都是少女的灵动和活力。那今天的四首歌呢，有深情的抒情，也有热闹轻快的快歌，陪着我们回顾 Twins 的黄金时代，也回味属于我们自己的青春记忆。好了，一起来聆听这首元气满满的老歌 Twins 的《爱情当入樽》。

0: 带上经典旋律，金曲1019。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近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 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才是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2: 年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3: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3: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4: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2: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6: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

0: 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1: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2: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1: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3: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1: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4: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5: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6: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5: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7: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5: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8: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0: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1: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2: 充电了64、66号，这边得排到100多号了。
10: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3: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0: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4: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

0: 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4: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5: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6: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5: 好嘞。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6: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5: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7: 喂，
6: 啊，亲爱的，哎，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5: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7: 剁刀鱼吧，
6: 2根一份2根一份啊。
5: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6: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5: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6: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5: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8: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

0: 得了女子霹雳五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吉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1: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2: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1: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

0: 回忆惊魂时刻。
1: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密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0: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2: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4: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3: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4: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5: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6: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7: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8: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4: 是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我市山水游火热，研学游出圈，红色游受热捧，文旅市场热闹有序，活力满满。我市廉洁文化与民族团结主题诗书画印作品展在市图书馆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慧燕、张耀元、港南荣媒、陈崇德报道。国庆黄金周期间，我市依托优质山水生态资源，全力做足服务保障、安全保障，以亮丽风光、惠民举措和贴心服务，喜迎八方游客，短途游、周边游成为出游主流，文旅市场运行平稳有序，暖意十足。10月2日，贵港天上草原旅游景区优质的生态风光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登高观景、休闲度假，亲子游玩、情侣打卡、摄影采风的场景随处可见，假日休闲氛围十足。游客曾红霞：
3: 我们从东莞过来的，然后过来这边的话我们就感觉很凉快，其实很适合国庆啊这些小长假到这边走一走。
2: 贵港天上草原旅游景区毕县龙头山负责人梁达平：
4: 我们排除万难，在11国庆黄金周开园，推出58元每人感恩特惠票，吸引了很多本地和周边城市游客，上午10点后入园明显集中。
2: 此前受台风美沙克外围强降雨和山洪影响，天上草原景区部分上山道路坍塌，路基受损，排水设施冲毁。为保障国庆假日正常对外开放，景区严格按照汛期安全标准全面开展系统恢复修缮，并联合多部门开展节前联合核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于10月1日全面恢复运营。灾后换新的景区景观品质全面提升，草甸秋色、云海金顶景致独特，1314爱情天路、西欧城堡、观音堂等网红景点备受游客青睐，良好的游览体验获得大家一致好评。游客陆玉云：
5: 他这里上来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蓝天白云刚好加上国庆的话，真的这个氛围很好，我们猛地抓拍，拍了好多照片呢，好开心啊。
2: 在港南区山边旅游区全新开放的龟山登山步道，沿途布设有多处特色景观打卡点，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登山休闲拍照打卡，沉浸式体验登高望远的休闲乐趣。游客五里万：
6: 我觉得这里风景优美，可以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我希望祖国永远繁荣昌盛。
2: 山林揽胜之外，亲子研学游成为假期文旅新风尚。在景区里的贵港天宇航天科技馆内，家长带着孩子们走进场馆，开启趣味满满的航天科普之旅。为保障国庆文旅市场安全有序，景区提前部署，强化人流疏导、保洁管控，开放便民服务点位，全力优化游客游玩体验。港南区山边旅游区工作人员庞夏婷：
7: 假期期间我们将持续强化安全生产意识，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服务保障各项工作，优化游览秩序，提升服务质量，全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舒适有序的游玩环境。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蒙思帆、刘启斐报道。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受青睐，在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就职，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在红色之旅中欢度国庆，感悟家国情怀。10月2日，记者走进中共广西省一大旧址，看到不少亲子家庭与学生研学小队结伴打卡红色地标，大家在端详老物件、聆听红色故事、寻访旧址的过程中感悟革命历史，让红色家风、少年爱国情怀在这里生根发芽。

0: 小朋友张轩逸。
1: 我感受到了革命先烈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才有现在的幸福生活。
0: 为了让更多游客能在国庆期间更深入了解贵港红色历史，中共广西省一大旧址在国庆期间优化研学配套与讲解服务，为国庆文旅增添浓厚红色底蕴，推动红色旅游从走马观花转向沉浸式研学。中共广西省一大旧址志愿者李林：
2: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每天正常开馆，将在10月4日到7日每天安排一场义务讲解，由讲解员带领大家参观一大旧址，让游客更加了解贵港的红色故事。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报道。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期间，我市在新世纪广场开展为期5天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公益电影展映活动，以沉浸式光影课堂传承红色基因，更续长征精神。夜幕降临，新世纪广场上市民、党员干部、学生齐聚现场观影。10月1日晚展播大会师，再现红军胜利会师的壮阔征程。10月2日晚展映勇士，以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经典战役，展现红军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据了解，本次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展映活动，是我市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红色文化的重要举措。在5天的展映活动中，依托公益电影放映平台，还将播放《血色湘江》《抗击》《红海行动》等影片，将红色影视文化与国庆主题教育深度融合，让红色故事走出书本，激励全市干群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贵港市合成第三初级中学学生韦永泽：
4: 这次观影让我深受教育，备受鼓舞。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更要铭记革命历史，传承长征精神，把先烈们的奋斗精神转化为学习和成长的动力。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报道。10月1日，由市硬笔书法学会、市图书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等联合主办的笔墨书正气、丹青绘清风、连接文化与民族团结主题诗书画印作品展在市图书馆开展。本次展览借助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诗书画印，将连接理念融入笔墨丹青，以文化人，以艺润心，让清廉正气在艺术熏陶中深入人心。150余件参展作品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各具神韵，汇聚了来自书法家、美术家、诗人、篆刻家的精心之作，作品或书写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或描绘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画卷，以艺术之美诠释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深刻内涵，让观者能在横竖扁捺间感受清风正气的激荡，在浓墨重彩中体会民族团结的温暖。市民刘巧巧：
5: 能感受到创作者很有耐心，笔墨之间能看出扎实的功底，一笔一画都很稳，能静下心来好好感受里面的韵味。
3: 市民邓锦帝：
6: 一幅幅作品把连结文化用书画形式展现出来，很直观也很有感染力，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廉政教育，提醒我们要守住本心，清白做人。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报道。秋日风光醉人，洁净的环境需要每一位游客共同守护。近日，记者走访贵港天上草原景区，看到步道上设置有垃圾桶，沿途也张贴有文明游览提示，绝大多数游客都能自觉维护环境卫生与游园秩序，但草丛、步道边仍可见塑料袋、食品残渣、烟头等废弃物，与秀美山景格格不入。在此倡议广大游客，不乱扔杂物，不随意丢弃火种，共同守护高山草甸与云海风光，把欢笑留在山间，把垃圾随身带走，文明出游，不负好风景。下面请听简讯。
3: 近日，桂平市五甲街明贤文化展举行揭牌仪式，标志着展馆正式建成开放。展馆通过图文展板、实物陈列、场景复原等形式，集中展现黄日葵、蔡碧恒等一批桂平籍明显的奋斗历程与精神风范，对活化老城历史文脉、 擦亮城市文化名片，深化爱国主义和思政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0: 10月1日晚，秦塘区庆国庆文艺演出在布山古郡布山文化。

0: 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假期，广西各地文旅融合初心出彩，消费市场活力涌动；
1: 山海比邻，民心相亲，广西绘就对外人文交流新画卷；
0: 广西印发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提振消费进行时，今年国庆假期，大街小巷红旗飘扬，热门景点人潮如织，广西各地消费市场热气腾腾，假日经济活力持续释放。请听广西台记者和各地通讯员的报道。
2: 国庆假期，南宁青秀山风景区人流如织，全新改造的如意步道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如意步道依山而建，架空栈道穿梭于树林之间，三处观景平台错落排布，兼顾生态保护与游览体验。游客陈先生：
3: 站在这个如意步道上，视野一下子开阔了，一边是山林清风，一边是城市繁华，是很难得的体验。
2: 在南宁园博园，3.1万平方米粉黛花海正处于盛花期，园区同步举办第五届粉黛花海生活季，吸引大批游客。萌宠互动、特色市集等项目也深受亲子家庭欢迎。南宁市民黄女士：
4: 空气又好又舒服，那花又多又漂亮，到处走一下咯。
2: 10月1号晚上，桂林市在漓江上空精彩上演喜迎国庆盛世华章无人机编队灯光表演。2000架无人机以夜空为幕，山水为底，用科技光影献礼祖国。表演光影叙事层层递进，从千年灵曲古韵流淌到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演绎广西千年运河文化传承与时代发展新貌。桂林艺术节标志、宣传口号等流经字幕点亮天际，全方位展示桂林文旅融合的崭新姿态与开放包容的城市风采。漓江两岸市民游客驻足观赏，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深圳当摩大智控技术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廖俊思：
5: 我们为桂林观众带来展演的这套无人机集群系统呢，是来自于当摩大的 V4 表演系统。现场我们用2000架无人机展示了一个我们的桂林山水，给各位观众呢也是献上了国庆的大礼。
2: 本次无人机灯光秀创新打造低空经济加文旅加融媒融合新模式，丰富国庆夜间文旅消费场景，补齐夜间文旅业态短板，进一步擦亮桂林文旅品牌。万航星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监彭丽梅：
6: 未来将实现象山景区常态化稳定运营，做到可预告可提前规划出行，打造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低空的新名片，助力广西低空经济场景高质量发展。
2: 10月1号晚，贺州昭平黄窑古镇景区东门楼前，随着鼓声响起，盏盏鱼龙灯次第点亮，千年灯火梦境黄窑沉浸式主题夜游正式开启。30多名演员手持鱼龙灯，组成鱼灯长龙，从东门楼穿出，奔向古镇各景点，围观人群紧随其后，现场欢呼声不断。作为2026年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的重点配套活动，本次夜游演出是黄窑古镇首次以鱼龙灯、柚子灯为脉络打造的实景演出。假期期间，古镇还同步推出鱼龙巡游、12仙子巡游、 NPC 沉浸巡游、皮影戏等活动，通过实景演绎、民俗展演和非遗体验，丰富夜间文化供给，带动当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另外，国庆假期首日，八方来客平贵优品新兴产业文旅大会暨平贵优品展销嘉年华在贺州姑婆山仙姑大草坪正式开启，多家平贵区本土企业齐聚青山绿草之间，集中展示黄金珠宝、潮流服饰、美妆护肤等特色产品，为游客带来赏自然风景加逛特色展区加购本土优品的一站式假日新鲜体验。这个国庆假期，崇左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壮美广西主题游局得天瀑布店是亚洲第一跨国瀑布脚下的一处旅游新地标，许多游客进店盖章打卡，挑选文创，边观风情多了一种新的打开方式。游客段小波：
7: 感觉呢非常的惊喜，我们在旅游的过程中可以到这个游局进行打卡，可以购买特色的文创的产品，特别是这些明信片，我们可以从这里加盖邮戳寄回家，寄给朋友，都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2: 越南游

0: 客伍怀留。
1: 我来过中国几次了，但是那个这个地方我第一次来的，也很漂亮。
0: 壮美广西主题邮局得天瀑布店领创人李希。
2: 我们壮美广西得天瀑布主题邮局是一个对外展示我们广西文旅得天文化邮政文化的一个窗口，我们也很希望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将我们的文化推向全国，推向世界，让大家能看到我们壮美广西的美。
0: 这几天崇左太平古城热闹非凡，游客在这里可以沉浸式欣赏边关夜景，感受浓郁壮乡风情。广西崇左市崇善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伟才。
3: 今年太平古城演艺体系全面提档升级，实现传统民俗非遗文化与现代科技相互交融，给游客带来更多层次更多的差异化体验，全力将太平古城打造为富有边关特色的夜游目的地。
0: 这个国庆假期，百色德宝吉星岩景区焕新迎客，景区28米高空观光电梯投入使用，游客无需攀山越岭，便可轻松进入恒温22度的核心溶洞，游览体验更加舒适。景区还运用全息投影技术，为天然奇观增添灵动气息。一年钟乳石与现代光影科技交融，增强游客体验感。另外，百色德宝矮马王国联动吉星岩景区，将自然山水、矮马文化、壮乡非遗有机融合，推出一站式文旅体验。广西德宝希望田野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营销专员班山林。
4: 今年是矮马王国和吉星岩双景联动，新增国风西游、萌宠三大 NPC 迎宾打卡，吉星岩还有精灵仙子赐福互动，园区八大闯关集集可以兑换礼品，还升级了马术飞马演绎、人马大巡游、矮马剧场，还有我们的游戏集市，另外新增了国庆夜场。
0: 游客梁女士，
5: 我买的是套票，吉星岩溶洞景观十分震撼，矮马王国像童话世界一样，这里还可以喂马骑马，我感觉这里十分适合国庆朋友家人一起过来玩。
0: 位于兴业县城隍镇的鹿峰山景区同样游人如织，记者走进龙泉洞，一股清凉迎面扑来，溶洞内钟乳石千姿百态，石笋、石柱形态各异，在灯光映衬下流光溢彩。游客陈巧玲，
6: 听说过鹿峰山这里有个龙泉洞，果然来到了这里，觉得活动很多，节目啊，环境非常优美，然后这个洞里面非常的凉快。
0: 广西兴业龙天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凤兰，
7: 国庆期间我们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趣味农耕赛事等活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鹿峰山风景区游玩。
0: 记者了解到，广西文旅部门在今年国庆假期推出景区门票打折、住宿立减、惠民演出套票等160多项文旅优惠福利。此外，全区各地依托夜市、商圈、文旅街区融合演艺、市集、打卡互动等业态，打造多层次夜间消费场景，夜间打卡消费成为假日市场重要增长点。
8: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9: 广西持续深化对外人文交流，拓展文旅、教育、跨境医疗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10: 今年8月，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万名越南游客畅游广西周末跨境游主题活动在东兴市启动，400多名越南游客分批次从东兴友谊关口岸入境，畅游防城港、崇左、南宁等多地，沉浸式体验广西秀美山水、边关风情与特色民族文化。同期随行的越南旅行商代表团实地开展线路采线与文旅资源对接工作。越南游客武成荣，中国很美，有很多世界上有名的景点，这是我第二次来广西，中国人民对越南游客很友好，真的很开心，希望这次能收获美好的旅程。跨境旅游是睦邻友好的连心桥，更是中越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今年4月，中越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宣布启动2026年至2027年中越旅游合作年，推动越南入境广西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广西接待越南入境过夜游客人数

0: 同比增长81%，越南持续位居广西第一大入境客源国。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进一步畅通双向往来通道。自2026年8月20号起，越南公民可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广西4个口岸、12个地市纳入实施范围，大幅提升通关便利度，为中越旅游互通、商贸交流、民间往来提质提速。越南导游阮德梦对此感触颇深。中国新出台的2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对越南游客和导游来说，可以在中国停留时间更久，可以参观更多的景点。希望未来可以开发更多的旅游路线，促进中越两国旅游业发展。以旅游互通为基础，广西持续深化文化互鉴、教育互通，让中越邻里情谊扎根青年代代相传。金秋9月开学季，广西各高校迎来新一届东盟国际新生，他们与中国学子同窗求学，共探新知，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在南宁师范大学5名校区纳景文创中心，南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陆兰珍正手把手指导泰国交换生学习壮景编织技艺。
1: 他们特别喜欢我们的学校，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的学校能够融入你们国家里面的一个援助，这样就更加好了。
0: 来自泰国普吉岛的学生郑子轩，去年通过校际交换项目进入南宁师范大学学习，沉浸式的非遗体验让他收获满满。
2: 教我们做绣球和玩偶，我也想做一些短视频的，在我们那边发出去的。无名的非遗是很美的，我希望泰国的朋友们有机会来体验一下。
0: 外籍学子沉浸式求学体验是广西深耕留学广西品牌面向东盟扩大教育开放的缩影，依托陆海相连的独特区位优势，广西已赴东盟国家举办31场留学广西国际教育展，优化东盟留学生讲助体系，搭建语言预科专业授课社会实践一体化培养链条，区内本科院校职业院校错位布局，形成多元协同的留学培养矩阵。截至2026年6月，广西高校东盟国家留学生在校生超7500人。南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陈传忠。
3: 在实践环节方面，我们主要是组织留学生走进工坊，走进乡村，参与民俗体验、节庆展演，实现课堂教学加实地研学加成果展示闭环，让留学生学得懂、做得会、有体验、带得回。
0: 文旅相融、教育互通之外，广西持续擦亮健康丝绸之路门户名片，深化中国东盟跨境医疗合作，依托中国东盟医疗保健合作中心、广西等重要平台，2026年上半年接诊国际患者3404人次，培训东盟医院管理及业务骨干83人次，创新建立全国首条中越跨境医疗救治通道1369生命直通车，累计救治740多名极危重症患者，其中越南籍患者470多人次。东兴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沈明阳。
4: 我们将实时优化跨境救援流程，深化与越南机构协作，做强边境跨境医疗服务品牌，用心守护中越两地群众生命健康。
5: 广西台消息，9月30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9次全体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政法委、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政法机关要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为民初心，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要锚定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西目标，聚焦主责主业，汇聚工作合力，攻坚重点任务，扎实维护国家安全、边疆安定、人民安宁。要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强法院、检察院内部监督，实质化、常态化运行惩戒制度，不断提高司法质效和公信力。要压紧压实安全稳定责任，用心用情化解历史矛盾，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统筹强边固防和兴边富民，抓好国庆假期等重要节点、重要时段维稳安保工作，以高水

0: 平安全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黄海龙、杨正根出席会议。
1: 广西台消息，9月30号晚，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在河内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越南党政军群各部门负责人、各国驻越使节、在越中资机构代表及留学生代表等500多人出席，共庆中国国庆佳节。舞台上，广西艺术家演绎《茉莉花》《春江花月夜》《共婵娟》等经典曲目，悠扬旋律交织东方韵味，赢得现场嘉宾阵阵掌声。当压轴曲目《我爱你中国》的旋律响起，全场嘉宾随之轻声应和，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中越各界嘉宾举杯相庆，共同祝愿中国繁荣昌盛，中越友谊长青。舞台之外，另一道中国文化风景线同样引人驻足。招待会现场设置的广西非遗项目展示区内，壮锦、绣球、花竹帽以及茉莉花茶、桂林桂花糕等广西非遗项目及特色产品集中亮相，以独特的东方美学吸引各国嘉宾体验交流。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越南文化体育和旅游部部长林世芳卿来到广西非遗项目展示区参观交流。在桂林桂花糕展台前，他接过特色糕点，感受广西味道。看到寓意吉祥的绣球后，又欣然体验佩戴。一个个承载美好寓意的文化符号，成为连接中越民众情感的桥梁。此次国庆招待会上，广西以音乐为桥，以非遗为媒，让地方文化成为讲述中国故事、传递友谊情感的重要载体。面向未来，广西将继续发挥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前沿和窗口的作用，以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为推动中越友好合作不断走深走实贡献广西力量。
0: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通信管理局正式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区信息通信行业高质量发展路线图。规划提出，到2030年，广西将建成全域覆盖、陆海贯通、辐射东盟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规模推进重点区域 5GA 网络建设，实现每万人拥有 5G 含 5GA 基站达到50个，适时启动 6G 试验网建设，深化实施信号升格、宽带提质、宽带边疆专项行动，自然村 5G 网络通达率超 99.9%，加快打造以南宁为核心海陆揽双线交汇的国际通信枢纽，建成投用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推进跨境海揽陆揽工程落地，打通面向东盟的高速信息通道，加快卫星互联网、低空智联网建设，推动星地网络深度融合，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的空间网络，深化跨行业设施共建共享，推进数智融合、绿色集约的新型基础设施发展。规划聚焦赋能广西制造，部署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入有色金属、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食品加工等优势产业，建设 5G 全连接工厂、数字化车间，促进工业互联网向全链条赋能升级，助力甘蔗、桑蚕、芒果等特色农业数字化转型，激活北部湾蓝色粮仓海洋经济，服务平陆运河、北部湾门户港、智慧口岸建设，落地无感通关、智能调度等应用，升级文旅、教育、医疗康养数字场景，坐实适老化与信息无障碍服务，赋能城市数字化转型，支撑河美乡村建设，主动融入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产业格局，推动数字应用向东盟拓展输出，助力构建中国东盟互利共赢的数字生态。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年国庆假期，广西铁路联合自治区图书馆在全区15个高铁读书驿站同步开展《我的铁路风景加国际》暨“月行壮美八桂，书香礼赞华诞”主题文化活动，让南来北往的旅客在候车间隙与书香相遇，共同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送上祝福。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的报道。
3: 在南宁东站的高铁读书驿站里，壮锦、绣球、泥心陶、沉香等文化市集摊位依次摆开，旅客在候车的间隙不仅可以现场体验

0: 可以手作品鉴城乡，还可以阅览驿站内书籍或登录书香铁路走读广西小程序，使用其中的数字资源。学生旅客小农，
1: 我在赶高铁的时候遇到这个小集市，我觉得很有趣，又能学到东西，还能领小礼品，又让我的旅途增加了一点趣味。
2: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国庆假期。 包括南宁东站在内的广西铁路馆内15个高铁读书驿站、书香四溢、柳州崇左南、玉林北等站结合阅读推广活动，把非遗体验搬进候车室。桂林、梧州南、百色、贺州、来宾等站开展方言趣味问答、经典名句书法展、地方文献陈列、爱国经典诵读等活动。自治区图书馆读者服务部主任罗宇表示，把公共文化服务从图书馆延伸到候车厅。
3: 能让旅客在旅途中感受壮美广西的人文底蕴，为国庆假期增添了浓浓书香。
4: 依托南宁东读书驿站，创新打造八桂文化市集，将浓厚的国庆氛围与八桂地域特色文化深度融合。活动把壮景、绣球、泥心陶、沉香等具有代表性的广西好物融入高铁候车场景。
2: 让广大旅客在旅途中感受广西深厚的文化底蕴。目前，全区15个高铁读书驿站全部联网，实行身份证或广西电子社保卡免押进注册，每证最多借2册，借期30天，可续借10天。旅客在假期借书后，可在广西全境任意驿站还书。
4: 自治区图书馆读者服务部主任罗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高铁读书驿站人流聚集、覆盖面广的优势，不断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深挖活化利用八桂特色文化资源，生动讲好广西故事。
5: 国庆假期，饮食作息不规律，外出就餐增多，环境变换等因素，导致胃肠道疾病进入高发期。专家发布健康提示，呼吁公众做好卫生防护，筑牢健康防线。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6: 专家介绍，假期常见的胃肠道疾病主要包括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诺如病毒感染等，多表现为腹痛、腹泻、恶心、呕吐、乏力等症状。
5: 玉林市中医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刘宇和：
7: 国庆聚餐多，油腻食物食用的机会增加。广西入秋后，气温依旧偏高，食物容易变质，很容易诱发急性胃肠炎、慢性胃炎、胃溃疡也可能复发。一旦出现呕吐、腹泻、腹痛剧烈，尽快就诊。针对假期出游特点，专家给出多项防护建议。 首先，外出就餐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卫生评级良好的正规餐饮门店，避开路边无资质流动摊贩，坚持喝开水、吃熟食，不饮用生水和来源不明的野外水源。海鲜、肉类、蛋类食材务必彻底加热熟透。其次，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后及时洗手。
8: 户外游玩不采摘，不食用野生蘑菇、陌生野菜、野果。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陈德义：
5: 大家围在一起吃饭，幽门螺杆菌、诺如病毒可以通过筷子进行传播，因此最好用公筷、公勺。饭前用肥皂或者湿手液，流水洗手至少20秒。光用湿巾擦一下可不行，诺如病毒不怕酒精，流水冲洗最管用。
9: 当前南方大部分地区气温仍旧比较高，市民户外游玩应做好防晒措施，随身携带充足饮用水，少量多次补充水分，预防中暑。此外，也要备好口罩、驱蚊液以及解热镇痛、调理肠胃、抗过敏等常用药品。玉林市中医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刘宇和：
10: 乘坐飞机、高铁、大巴等密闭的公共交通工具时，规范佩戴这个口罩。 尽量减少触碰这个公共的扶手，饭前便后做好这个手部的清洁。自驾出行切忌疲劳驾驶，途经这个服务区的时候要适时下车活动。现在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及时增减衣物。
11: 2026年南宁东盟城市青少年武术公开赛10月2号到3号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开赛。
0: 赛事汇聚500多名来自中国多个省区市及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东盟国家的青少年舞者，旨在以武会友，深化民心相通。
1: 国庆假期，崇左平阳市大新县边关跨境游火爆，中国游客凭身份证可办理边境旅游通行证出境游，咨询办理出境游的游客显著增多，迎来出行小高峰。德天跨国瀑布景区10月3号至5号门票预订已达最大承载量并售罄，游客以广东、四川等地居多。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唐佳、乔丽丽，主播星宇、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域。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下个路口你遇见谁。人生是不断重复的过程，我们都不知道下个路口会遇见谁，而你还停在这个路口等着谁。我想和你说一件我多年前记录的小事儿。一次在一个路口等信号灯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开着电动三轮车从路口中间缓缓穿过。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了吧，但我一眼便认出了他。那时我住的地方周边是一条又一条的商业街，每天饭后我就在这些街道上悠闲地散步。他第一次出现时我就记住了他，在某个商铺橱窗的外面，他一个人在一个小凳上安静地坐着，面前摆着简易的擦鞋工具和另一个小凳子。有生意的时候他专心地擦鞋，没人的时候他就专注地看书。她是一个行动不便的女孩，脸上却始终是平静略带微笑的表情，让人感到特别的温暖。我甚至都没有听过她说话。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能经常看到她。好几次我走过她面前已经停下了，想和她聊聊天，或者想着第二天拿双鞋给她擦，都没有付诸行动，一直到我搬家。事隔多年，在一个最为平常的下午，我却在一个路口看到了他，还是那辆小三轮，只是车上多了个小孩，两岁左右的样子，跟他长得挺像的。在那一刻我坚信他是一直幸福着的。神奇的是，一个小时后我再次经过那个路口，我又看见了他们。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不认识你，你也不知道他是谁，却在你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听歌，李行亮，下个路口你遇见谁。祝你安好。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有 A B C D E F G 等多个孙啊，先买少六个。
1: 我是。

0: 仪式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晨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我市山水游火热，研学游出圈，红色游受热捧，文旅市场热闹有序，活力满满，我市廉洁文化与民族团结主题诗书画印作品展在市图书馆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慧燕、张耀元、港南荣媒、陈崇德报道。国庆黄金周期间，我市依托优质山水生态资源，全力做足服务保障、安全保障，以亮丽风光、惠民举措和贴心服务，喜迎八方游客，短途游、周边游成为出游主流，文旅市场运行平稳有序，暖意十足。10月2日，贵港天上草原旅游景区优质的生态风光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登高观景、休闲度假，亲子游玩、情侣打卡、摄影采风的场景随处可见，假日休闲氛围十足。游客曾红霞：
3: 我们从东莞过来的，然后过来这边的话我们就感觉很凉快，其实很适合国庆啊这些小长假到这边走一走。
2: 贵港天上草原旅游景区毕县龙头山负责人梁达平：
4: 我们排除万难，在11国庆黄金周开园推出58元每人感恩特惠票，吸引了很多本地和周边城市游客，上午10点后入园明显集中。
2: 此前受台风美沙克外围强降雨和山洪影响，天上草原景区部分上山道路坍塌，路基受损，排水设施冲毁。为保障国庆假日正常对外开放，景区严格按照汛期安全标准全面开展系统恢复修缮，并联合多部门开展节前联合核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于10月1日全面恢复运营。灾后换新的景区景观品质全面提升，草甸秋色、云海金顶景致独特，1314爱情天路、西欧城堡、观音堂等网红景点备受游客青睐，良好的游览体验获得大家一致好评。游客陆玉云：
5: 他这里上来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蓝天白云刚好加上国庆的话，真的是氛围很好，我们猛地抓拍，拍了好多照片呢，好开心啊。
2: 在港南区山边旅游区，全新开放的龟山登山步道沿途布设有多处特色景观打卡点，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登山休闲拍照打卡，沉浸式体验登高望远的休闲乐趣。游客五里万：
6: 我觉得这里风景优美，可以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我希望祖国永远繁荣昌盛。
2: 山林揽胜之外，亲子研学游成为假期文旅新风尚。在景区里的贵港天宇航天科技馆内，家长带着孩子们走进场馆，开启趣味满满的航天科普之旅。为保障国庆文旅市场安全有序，景区提前部署，强化人流疏导、保洁管控，开放便民服务点位，全力优化游客游玩体验。港南区山边旅游区工作人员庞夏婷：
7: 假期期间我们将持续强化安全生产意识，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服务保障各项工作，优化游览秩序，提升服务质量，全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舒适有序的游玩环境。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蒙思帆、刘启斐报道。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受青睐，在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就职，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在红色之旅中欢度国庆，感悟家国情怀。10月2日，记者走进中共广西省一大旧址，看到不少亲子家庭与学生研学小队结伴打卡红色地标，大家在端详老物件，聆听红色故事，寻访旧址的过程中感悟革命历史，让红色家风、少年爱国情怀在这里生根发芽。小朋友张轩毅：
8: 我感受到了革命先烈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才有现在的幸福生活。
1: 为了让更多游客能在国庆期间更深入了解贵港红色历史，中共广西省一大旧址在国庆期间优化研学配套与讲解服务，为国庆文旅增添浓厚红色底蕴，推动红色旅游从走马观花转向沉浸式研学。中共广西省一大旧址志愿者李林：
9: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每天正常开馆， 将在10月4日到7日每天安排一场义务讲解，由讲解员带领大家参观一大旧址，让游客更加了解贵港的红色故事。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报道。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期间，我市在新世纪广场开展为期5天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公益电影展映活动，以沉浸式光影课堂传承红色基因，更续长征精神。夜幕降临，新世纪广场上市民、党员干部、学生、

0: 齐聚现场观影。10月1日晚展博大会师，再现红军胜利会师的壮阔征程。10月2日晚展映勇士，以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经典战役，展现红军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据了解，本次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展映活动，是我市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红色文化的重要举措。在五天的展映活动中，依托公益电影放映平台，还将播放《血色湘江》《抗击》《红海行动》等影片，将红色影视文化与国庆主题教育深度融合，让红色故事走出书本，激励全市干群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贵港市合成第三初级中学学生韦永泽：
1: 这次观影让我深受教育，备受鼓舞。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更要铭记革命历史，传承长征精神，把先烈们的奋斗精神转化为学习和成长的动力。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宁报道。10月1日，由市硬笔书法学会、市图书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等联合主办的笔墨书正气、丹青绘清风、连接文化与民族团结主题诗书画印作品展在市图书馆开展。本次展览借助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诗书画印，将连接理念融入笔墨丹青，以文化人，以艺润心，让清廉正气在艺术熏陶中深入人心。150余件参展作品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各具神韵，汇聚了来自书法家、美术家、诗人、篆刻家的精心之作，作品或书写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或描绘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画卷，以艺术之美诠释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深刻内涵，让观者能在横竖扁捺间感受清风正气的激荡，在浓墨重彩中体会民族团结的温暖。市民刘巧巧：
2: 能感受到创作者很有耐心，笔墨之间能看出扎实的功底，一笔一画都很稳，能静下心来好好感受里面的韵味。
0: 市民邓锦帝：
3: 一幅幅作品把连结文化用书画形式展现出来，很直观，也很有感染力，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廉政教育，提醒我们要守住本心，清白做人。
4: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报道。秋日风光醉人，洁净的环境需要每一位游客共同守护。近日，记者走访贵港天上草原景区，看到步道上设置有垃圾桶，沿途也张贴有文明游览提示，绝大多数游客都能自觉维护环境卫生与游园秩序，但草丛、步道边仍可见塑料袋、食品残渣、烟头等废弃物，与秀美山景格格不入。在此倡议广大游客，不乱扔杂物，不随意丢弃火种，共同守护高山草甸与云海风光，把欢笑留在山间，把垃圾随身带走，文明出游，不负好风景。下面请听简讯。
0: 近日，桂平市五甲街明贤文化展举行揭牌仪式，标志着展馆正式建成开放。展馆通过图文展板、实物陈列、场景复原等形式，集中展现黄日葵、蔡碧恒等一批桂平籍明显的奋斗历程与精神风范，对活化老城历史文脉、擦亮城市文化名片、深化爱国主义和思政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4: 十月一日晚，秦塘区庆国庆文艺演出在布山古郡布山文化广场精彩上演，歌舞、民乐合奏、天琴表演等节目轮番登场，广大群众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庆新中国77周年华诞。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5: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只听好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在那东山顶上》。仓央嘉措的一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谜，当然也是一个永恒不朽的传奇。所以一直到现在，关于他的故事都有各式各样的版本在市面上流传。在他的故事里，既有宗教的神圣，又有政治的深不可测，还有普通俗世的凄美爱情，最让人唏嘘的就是命运的无常。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诗人，他有非常多的诗流传到了今天，被不同的人使用。就比如说那首我们熟悉的民歌《在那东山顶上》，这首歌换了一个男生来唱，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在那东山顶上讲的当然是爱情里的片段和故事，这个叫做玩马三志的歌手来演唱这首歌，就好像是还原了仓央嘉措的青春时某刻的心情。
2: 拉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关于孤独，我想说的话。现代社会，我们都深陷于娱乐的喧嚣和欲望的几何增长之中，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断叠加，父母、子女、同事、上司、朋友、兄弟姐妹，这些角色每天都在无缝衔接，让我们忙于处理周遭的一切，却很少有时间能够呵护一下自己。我们会有委屈、难过、愤怒，却没有办法将所有的情绪与人分享，即使是你最亲近的人。比起陪伴和安慰，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有一个可以放空自己的空间，一个能够安放情绪的地方。无论你是戴上耳机，仿佛在向其他人宣告请勿打扰，还是在伤心难过时躲进厕所，关上那扇门，马桶的水一冲，好像把所有的阴暗和艰辛都冲走，我们每个人终究还是需要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它可能是一个上了锁的日记本，也可能是一个只有自己知道密码的手机，又或是一首歌。学会接受孤独，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接下来听歌，隔壁老樊，关于孤独，我想说的话。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4: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金曲连连听，
2: 从没见过你的脸，犹如迷离着眼前。

0: 话根本我未看透。
1: 金曲演乐厅，只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王生。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0: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5: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6: 倒掉吧，我不吃了。
5: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
0: 气象预报，
2: 贵港今天白天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有偏北风3到4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

0: 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1: 中国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2: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0: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赓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3: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0: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4: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5: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6: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7: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8: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9: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1: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0: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2: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10: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3: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10: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14: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0: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5: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6: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7: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6: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8: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6: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1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20: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 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 深刻地感受到

0: 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2: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3: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2: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4: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2: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5: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6: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8: 这几年一做涨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大了吧还可。
7: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9: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7: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10: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7: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公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11: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12: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3: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4: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5: 剩下的就明天
14: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3: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5: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今儿非给抢起来不可的。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起来过来，啊，啊。
16: 又是催机器的。
15: 对，吃到15块。
13: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17: 到这儿来几天了？
18: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17: 昨天收了多少亩？
18: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13: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5: 不是，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17: 好了，
15: 辛苦你们了啊。
13: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5: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3: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15: 你不过程了，这还要过程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19: 昨天是多少亩啊？
15: 40几亩。啊，去称去嘞。
13: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0: 打得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21: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22: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23: 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
21: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 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

0: 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1: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0: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1: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1: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0: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0: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3: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

0: 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1: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2: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3: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庆假期，广西各地文旅融合出新出彩，消费市场活力涌动；
1: 山海比邻，民心相亲，广西绘就对外人文交流新画卷；
2: 广西印发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提振消费进行时，
2: 今年国庆假期，大街小巷红旗飘扬，热门景点人潮如织，广西各地消费市场热气腾腾，假日经济活力持续释放。请听广西台记者和各地通讯员的报道。
3: 国庆假期，南宁青秀山风景区人流如织。

0: 全新改造的如意步道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如意步道依山而建，架空栈道穿梭于树林之间，三处观景平台错落排布，兼顾生态保护与游览体验。游客陈先生
1: 站在这个如意步道上，视野一下子开阔了，一边是山林清风，一边是城市繁华，是很难得的体验。
0: 在南宁园博园 3.1万平方米粉黛花海正处于盛花期，园区同步举办第五届粉黛花海生活季，吸引大批游客，萌宠互动、特色市集等项目也深受亲子家庭欢迎。南宁市民黄女士：
2: 空气又好又舒服，那花又多又漂亮，到处走一下咯。
0: 10月1号晚上，桂林市在漓江上空精彩上演喜迎国庆盛世华章无人机编队灯光表演。2000架无人机以夜空为幕，山水为底，用科技光影献礼祖国。表演光影叙事层层递进，从千年灵曲古韵流淌到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演绎广西千年运河文化传承与时代发展新貌。桂林艺术节标志、宣传口号等流金字幕点亮天际，全方位展示是桂林文旅融合的崭新姿态与开放包容的城市风采。漓江两岸市民游客驻足观赏，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深圳当摩大智控技术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廖俊思：
3: 我们为桂林观众带来展演的这套无人机集群系统呢，是来自于当摩大的 V4 表演系统。现场我们用2000架无人机，展示了一个我们的桂林山水，给各位观众呢，也是献上了国庆的大礼。
0: 本次无人机灯光秀创新打造低空经济加文旅加融媒融合新模式，丰富国庆夜间文旅消费场景，补齐夜间文旅业态短板，进一步擦亮桂林文旅品牌。万航星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监彭丽梅：
4: 未来将实现象山景区常态化稳定运营，做到可预告、可提前规划出行，打造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低空的新名片，助力广西低空经济场景高质量发展。
0: 10月1号晚，贺州昭平黄窑古镇景区东门楼前，随着鼓声响起，盏盏鱼龙灯次第点亮，千年灯火梦境黄窑沉浸式主题夜游正式开启。30多名演员手持鱼龙灯，组成鱼灯长龙，从东门楼穿出，奔向古镇各景点，围观人群紧随其后，现场欢呼声不断。作为2026年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的重点配套活动，本次夜游演出是黄窑古镇首次以鱼龙灯、柚子灯为脉络打造的实景演出。假期期间，古镇还同步推出鱼龙巡游、十二仙子巡游、 NPC 沉浸巡游、皮影戏等活动，通过实景演绎、民俗展演和非遗体验，丰富夜间文化供给，带动当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另外，国庆假期首日，八方来贺平贵优品新兴产业文旅大会暨平贵优品展销嘉年华在贺州姑婆山仙姑大草坪正式开启，多家平贵区本土企业齐聚青山绿草之间，集中展示黄金珠宝、潮流服饰、美妆护肤等特色产品，为游客带来赏自然风景加逛特色展区加购本土优品的一站式假日新鲜体验。这个国庆假期，崇左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壮美广西主题游局德天瀑布店是亚洲第一跨国瀑布脚下的一处旅游新地标，许多游客进店盖章打卡，挑选文创，边关风情多了一种新的打开方式，游客段小波
5: 感觉呢非常的惊喜，我们在旅游的过程中可以到这个邮局进行打卡，可以购买特色的文创的产品，特别是这些明信片，我们可以从这里加盖邮戳寄回家，寄给朋友，都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0: 越南游客武怀流：
6: 我来过中国几次了，但是那个这个地方我第一次来的，也很漂亮。
0: 壮美广西主题邮局德天瀑布店领创人李希：
7: 我们壮美广西德天瀑布主题邮局是一个对外展示我们广西文旅德天文化邮政文化的一个窗口，我们也很希望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将我们的文化推向全国，推向世界，让大家能看到我们壮美广西的美。
0: 这几天，崇左太平古城热闹非凡，游客在这里可以沉浸式欣赏边关夜景，感受浓郁壮乡风情。广西崇左市崇善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李伟才。
8: 今年太平古城演艺体系全面提档升级，实现

0: 传统民俗、非遗文化与现代科技相互交融，给游客带来更多层次、更多的差异化体验，全力将太平古城打造为富有边关特色的夜游目的地。
1: 这个国庆假期，百色德宝吉星岩景区焕新迎客，景区28米高空观光电梯投入使用，游客无需攀山越岭，便可轻松进入恒温22度的核心溶洞，游览体验更加舒适。景区还运用全息投影技术，为天然奇观增添灵动气息，一年钟乳石与现代光影科技交融，增强游客体验感。另外，百色德宝矮马王国联动吉星岩景区，将自然山水、矮马文化、壮乡非遗有机融合，推出一站式文旅体验。广西德宝希望田野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营销专员班山林：
2: 今年是矮马王国和吉星岩双景联动，新增国风西游、萌宠三大 NPC 迎宾打卡，吉星岩还有精灵仙子赐福互动，园区八大闯关集集可以兑换礼品，还升级了马术飞马演绎、人马大巡游、矮马剧场，还有我们的游戏集市，另外新增了国庆夜场。
1: 游客梁女士：
3: 买的是套票，吉星岩溶洞景观十分震撼，矮马王国像童话世界一样，这里还可以喂马、骑马，我感觉这里十分适合国庆朋友家人一起过来玩。
1: 位于兴业县城隍镇的鹿峰山景区同样游人如织，记者走进龙泉洞，一股清凉迎面扑来，溶洞内钟乳石千姿百态，石笋、石柱形态各异，在灯光映衬下流光溢彩。游客陈巧玲：
4: 听说过鹿峰山这里有个龙泉洞，果然来到了这里，觉得活动很多，节目啊，环境非常优美，然后这个洞里面非常的凉快。
1: 广西兴业龙天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凤兰：
5: 国庆期间，我们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趣味农耕赛事等活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鹿峰山风景区游玩。
1: 记者了解到，广西文旅部门在今年国庆假期推出景区门票打折、住宿立减、惠民演出套票等160多项文旅优惠福利。此外，全区各地依托夜市、商圈、文旅街区融合演艺、市集、打卡互动等业态，打造多层次夜间消费场景，夜间打卡消费成为假日市场重要增长点。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7: 广西持续深化对外人文交流，拓展文旅、教育、跨境医疗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8: 今年8月，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万名越南游客畅游广西周末跨境游主题活动在东兴市启动，400多名越南游客分批次从东兴友谊关口岸入境，畅游防城港、崇左、南宁等多地，沉浸式体验广西秀美山水、边关风情与特色民族文化。同期随行的越南旅行商代表团实地开展线路采线与文旅资源对接工作。越南游客武成荣：中国很美，有很多世界上有名的景点，这是我第二次来广西，中国人民对越南游客很友好，真的很开心，希望这次能收获美好的旅程。跨境旅游是睦邻友好的连心桥，更是中越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今年四月，中越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宣布启动2026年至2027年中越旅游合作年，推动越南入境广西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广西接待越南入境过夜游客人数同比增长81%，越南持续位居广西第一大入境客源国。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进一步畅通双向往来通道。自2026年8月20号起，越南公民可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广西4个口岸、12个地市纳入实施范围，大幅提升通关便利度，为中越旅游互通、商贸交流、民间往来提质提速。越南导游阮德梦对此感触颇深。中国新出台的2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对越南游客和导游来说，可以在中国停留时间更久，可以参观更多的景点，希望未来可以开发更多的旅游路线，促进中越两国旅游业发展。以旅游互通为基础，广西

0: 持续深化文化互鉴、教育互通，让中越邻里情谊扎根青年代代相传。金秋九月开学季，广西各高校迎来新一届东盟国际新生，他们与中国学子同窗求学，共探新知，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在南宁师范大学五明校区纳景文创中心，南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陆兰珍正手把手指导泰国交换生学习壮景编织技艺。
1: 他们特别喜欢我们的绣球，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的绣球能够融入你们国家里面的一个元素，这样就更加好了。
0: 来自泰国普吉岛的学生郑子轩，去年通过校际交换项目进入南宁师范大学学习，沉浸式的非遗体验让他收获满满。
2: 教我们做绣球和玩偶，我也想做一些短视频的，在我们那边发出去的。五明的非遗是很美的，我希望泰国的朋友们有机会来体验一下。
0: 外籍学子沉浸式求学体验是广西深耕留学广西品牌面向东盟扩大教育开放的缩影，依托陆海相连的独特区位优势，广西已赴东盟国家举办31场留学广西国际教育展，优化东盟留学生讲助体系，搭建语言预科专业授课社会实践一体化培养链条，区内本科院校职业院校错位布局，形成多元协同的留学培养矩阵。截至2026年6月，广西高校东盟国家留学生在校生超7500人。南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陈传忠。
3: 在实践环节方面，我们主要是组织留学生走进工坊，走进乡村，参与民俗体验节庆展演，实现课堂教学加实地研学加成果展示闭环，让留学生学得懂做得会，有体验带得回。
0: 文旅相融、教育互通之外，广西持续擦亮健康丝绸之路门户名片，深化中国东盟跨境医疗合作，依托中国东盟医疗保健合作中心、广西等重要平台，2026年上半年接诊国际患者3404人次，培训东盟医院管理及业务骨干83人次，创新建立全国首条中越跨境医疗救治通道1369生命直通车，累计救治740多名极危重症患者，其中越南籍患者470多人次。东兴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沈明阳：
4: 我们将实时优化跨境救援流程，深化与越南机构协作，做强边境跨境医疗服务品牌，用心守护中越两地群众生命健康。
5: 广西台消息，9月30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9次全体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政法委、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政法机关要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为民初心，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要锚定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西目标，聚焦主责主业，汇聚工作合力，攻坚重点任务，扎实维护国家安全、边疆安定、人民安宁。要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强法院、检察院内部监督，实质化、常态化运行惩戒制度，不断提高司法质效和公信力。要压紧压实安全稳定责任，用心用情化解历史矛盾，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统筹强边固防和兴边富民，抓好国庆假期等重要节点、重要时段维稳安保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黄海龙、杨正根出席会议。
6: 广西台消息，9月30号晚，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在河内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越南党政军群各部门负责人、各国驻越使节、在越中资机构代表及留学生代表等500多人出席，共庆中国国庆佳节。舞台上，广西艺术家演绎《茉莉花》《春江花月夜》《共婵娟》等经典曲目，悠扬旋律交织东方韵味，赢得现场嘉宾阵阵掌声。当压轴曲目《我爱你中国》的旋律响起，全场嘉宾随之轻声应和，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中越各界嘉宾举杯相庆，共同祝愿中国繁荣昌盛，中

乐有意长青。舞台之外，另一道中国文化风景线同样引人驻足。招待会现场设置的广西非遗项目展示区内，壮锦、绣球、花竹帽以及茉莉花茶、桂林桂花糕等广西非遗项目及特色产品集中亮相。

0: 有欣然体验佩戴，一个个承载美好寓意的文化符号成为连接中越民众情感的桥梁。此次国庆招待会上，广西以音乐为桥，以非遗为媒，让地方文化成为讲述中国故事、传递友谊情感的重要载体。面向未来，广西将继续发挥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前沿和窗口的作用，以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为推动中越友好合作不断走深走实贡献广西力量。
1: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通信管理局正式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全区信息通信行业高质量发展路线图。规划提出，到2030年，广西将建成全域覆盖、陆海贯通、辐射东盟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规模推进重点区域 5GA 网络建设，实现每万人拥有 5G 含 5GA 基站达到50个，适时启动 6G 试验网建设，深化实施信号升格、宽带提质、宽带边疆专项行动，自然村 5G 网络通达率超 99.9%，加快打造以南宁为核心海陆揽双线交汇的国际通信枢纽，建成投用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推进跨境海揽陆揽工程落地，打通面向东盟的高速信息通道，加快卫星互联网、低空智联网建设，推动星地网络深度融合，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的空间网络，深化跨行业设施共建共享，推进数智融合、绿色集约的新型基础设施发展。规划聚焦赋能广西制造，部署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入有色金属、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食品加工等优势产业，建设 5G 全连接工厂、数字化车间，促进工业互联网向全链条赋能升级，助力甘蔗、桑蚕、芒果等特色农业数字化转型，激活北部湾蓝色粮仓海洋经济，服务平陆运河、北部湾门户港、智慧口岸建设，落地无感通关、智能调度等应用，升级文旅、教育、医疗康养数字场景，坐实适老化与信息无障碍服务，赋能城市数字化转型，支撑河美乡村建设，主动融入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产业格局，推动数字应用向东盟拓展输出，助力构建中国东盟互利共赢的数字生态。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今年国庆假期，广西铁路联合自治区图书馆在全区15个高铁读书驿站同步开展我的铁路风景加国际暨月行壮美八桂书香礼赞华诞主题文化活动，让南来北往的旅客在候车间隙与书香相遇，共同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送上祝福。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的报道。
3: 在南宁东站的高铁读书驿站里，撞见绣球、泥心陶、沉香等文化市集摊位依次摆开，旅客在候车的间隙不仅可以现场体验非遗手作、品鉴沉香，还可以阅览驿站内书籍或登录书香铁路走读广西小程序，使用其中的数字资源。学生旅客小农：
4: 我在赶高铁的时候遇到这个小骑士，我觉得很有趣，又能学到东西，还能领小礼品，旅途增加了一点趣味。
3: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国庆假期，包括南宁东站在内的广西铁路管内15个高铁读书驿站书香四溢，柳州、崇左南、玉林北等站结合阅读推广活动，把非遗体验搬进候车室，桂林、梧州南、百色、贺州、来宾等站开展方言趣味问答、经典名句书法展、地方文献陈列、爱国经典诵读等活动。自治区图书馆读者服务部主任罗宇表示，把公共文化服务从图书馆延伸到候车厅，能让旅客在旅途中感受壮美广西的人文底蕴，为国庆假期增添了浓浓书香。
5: 依托南宁东读书驿站，创新打造八桂文化市集，将浓厚的国庆氛围与八桂地域特色文化深度融合。活动把壮景、绣球、泥心陶、沉香等具有代表性的广西好物融入高铁候车场景，让广大旅客在旅途中感受广西深厚的文化底蕴。
3: 目前全区15个高铁读书驿站全部联网，实行身份证或

0: 广西电子社保卡免押金注册，每证最多借两册，借期30天，可续借10天。旅客在假期借书后，可在广西全境任意驿站还书。自治区图书馆读者服务部主任罗瑜：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高铁读书驿站人流聚集、覆盖面广的优势，不断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深挖活化利用八桂特色文化资源，生动讲好广西故事。
2: 国庆假期，饮食作息不规律、外出就餐增多、环境变换等因素导致胃肠道疾病进入高发期。专家发布健康提示，呼吁公众做好卫生防护，筑牢健康防线。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3: 专家介绍，假期常见的胃肠道疾病主要包括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诺如病毒感染等，多表现为腹痛、腹泻、恶心、呕吐、乏力等症状。玉林市中医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刘宇和：
4: 国庆聚餐多，油腻食物食用的机会增加。广西入秋后，气温依旧偏高，食物容易变质，很容易诱发急性胃肠炎、慢性胃炎，胃溃疡也可能复发。一旦出现呕吐、腹泻、腹痛剧烈，尽快就诊。
3: 针对假期出游特点，专家给出多项防护建议。首先，外出就餐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卫生评级良好的正规餐饮门店，避开路边无资质流动摊贩，坚持喝开水、吃熟食，不饮用生水和来源不明的野外水源。海鲜、肉类、蛋类食材务必彻底加热熟透。其次，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后及时洗手。户外游玩不采摘、不食用野生蘑菇、陌生野菜野果。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陈德义：
5: 大家围在一起吃饭，幽门螺杆菌、诺如病毒可以通过筷子进行传播，因此最好用公筷、公勺。饭前用肥皂或者洗手液流水洗手至少20秒，光用湿巾擦一下可不行，诺如病毒不怕酒精，流水冲洗最管用。
3: 当前南方大部分地区气温仍旧比较高，市民户外游玩应做好防晒措施，随身携带充足饮用水，少量多次补充水分，预防中暑。此外，也要备好口罩、驱蚊液以及解热镇痛、调理肠胃、抗过敏等常用药品。玉林市中医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刘宇和：
4: 乘坐飞机、高铁、大巴等密闭的公共交通工具时，规范佩戴这个口罩，尽量减少触碰这个公共的扶手，饭前便后做好这个手部的清洁。自驾出行切忌疲劳驾驶，途经这个服务区的时候要适时下车活动。现在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及时增减衣物。
6: 2026年南宁东盟城市青少年武术公开赛10月2号到3号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开赛，赛事汇聚500多名来自中国多个省区市及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东盟国家的青少年舞者，旨在以武会友，深化民心相通。
2: 国庆假期，崇左平阳市大新县边关跨境游火爆，中国游客凭身份证可办理边境旅游通行证出境游，咨询办理出境游的游客显著增多，迎来出行小高峰。德天跨国瀑布景区10月3号至5号门票预订已达最大承载量并售罄，游客以广东、四川等地居多。
6: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唐佳、乔丽丽，主播星宇、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刘。小刘早上好，麻烦您给我们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
3: 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我是多云有阵雨，气温21到29摄氏度，偏北风3到4级。好的，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小刘给我们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轲。
6: 大家好，我是蓝烨。
7: 我是春培。
8: 我是书童。
9: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0: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1: 幸福是最美的，
12: 直到我的痛，
11: 每一桂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播报，
2: 来到上午的7:3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下面连线到的是龙光贵吴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吴一平。您好，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路况。
1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吴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吴高速提醒您，国庆假期自驾游的车友们请合理规划好行车路线，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个小时，切勿疲劳或超速行驶。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4: 好想和你
1: 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今天是10月4号了，今天早上在直播间，尤其是出门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天气好像开始比前两天要凉爽一点点。现在看我们窗外，尤其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金曲1019视频号哈，可以看到我们窗外的天气，是有一点点灰蒙蒙的。那国庆假期的休闲时刻，很适合打开收音机，跟洋洋一起听听老歌，放松一下自己。今天呢，我们就来做一期周华健的个人金曲专场。说到周华健，相信大家脑海当中马上会冒出很多很熟悉的旋律。周华健呢，他能唱豪情万丈的武侠歌曲，也能演绎很细腻的市井情歌。那第一首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粤语武侠神曲《难念的经》。这首歌呢是97版《天龙八部》的电视剧主题曲。那只要前奏一响，很多人脑海里会立刻浮现出乔峰啊、段誉还有虚竹的那些江湖画面。这个歌词呢也是写进了江湖当中的爱恨嗔痴，人世间的贪嗔痴，种种执念就像一本很难读懂的经书。不光是江湖人物，其实普通人的生活里面也都有着自己那一本很难念的经。歌曲的节奏很快，演唱难度呢也是蛮高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很多歌友心目当中很难翻唱的一首粤语经典。那在假期的第四天的上午，一起来感受这份独属于武侠港剧的磅礴气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周华健粤语版的《难念的经》。

心地，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苦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一首气势磅礴的难念的经，瞬间就把我们带入了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那同样是武侠金曲，接下来给大家推的第二首周华健的歌曲就是刀剑如梦。刀剑如梦是台湾94版起天屠龙记的片头曲，那是由周华健作曲并且演唱的。如果说难念的经写的是爱恨执念的话，那刀剑如梦写的就是江湖的洒脱和豪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这句歌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那江湖里面的恩怨情仇转瞬即逝，一切爱恨到头来呢，就好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那周华健温暖又有力量的嗓音，就会把江湖的潇洒快意还有一丝怅然全部都表现出来了。即便是没有看电视剧，单单是听这首歌的旋律，我想大家的脑海里当中就可以自行勾勒出一个快意恩仇的武侠天地。很多人年少的时候都有过一个江湖梦，而这些武侠歌曲刚好帮我们留住了这份情怀。接下来一起来听周华健的《刀剑如梦》。

接下来我们把思绪拉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来欣赏周华健的第三首《最近比较烦》。这首歌呢发行于1997年，是周华健、李宗盛还有黄品冠三个人合唱的作品。那他没有华丽的词藻，像几个中年男人坐在一起聊天吐槽，诉说生活里面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儿。真的，生活里面好多烦心事儿啊，比如说假期要上班。那生活当中谁都会有烦恼哈，工作啦、家庭啦、现实的压力啊，时不时都会找上门。那最近比较烦歌曲里面呢，他的歌词就把焦虑、迷茫还有疲惫都非常直白的讲出来，但是整首歌又不是一味的消沉哦，好像是在告诉我们烦恼人人都有，偶尔宣泄一下情绪之后还是要继续往前走。国庆假期刚好也是一个可以暂停下来喘口气的机会，如果最近你也觉得很累，不妨来听听这首歌曲，允许自己短暂的放空一下。最近确实放假睡得很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人群当中、景点当中挤得很累。下面送给大家这首很接地气的合唱作品《最近比较烦》。

好了，终于盼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虽然说听那个最近比较烦，确实挺烦的，上就是放假时间还要上班，好烦。但是呢，今天最后一首歌了，听完这首歌我就要下班了。是一首非常非常温柔浪漫的情歌，明天我要嫁给你。这首歌呢是由周华健自己作词作曲的，收录在1993年的专辑《花心》当中啊，这张专辑也是非常的有名啊。那不同于激昂的武侠歌，也不同于嬉笑的生活小品，那这首歌唱的是女孩子在即将出嫁之前忐忑又满心欢喜的心境。这首歌的话，之前去参加婚礼，好多人会用来在婚礼当中当一个仪式的歌曲。那这首歌的旋律呢比较舒缓柔软，搭配周华健温润的嗓音，把婚前那种极期待又有一点点紧张的心情描摹得非常的到位。那其实周华健也是真的很厉害啊，你看像豪迈的江湖歌曲，或者是俗世烦扰，或者是浪漫情歌，各种风格都能够驾驭。今天的四首歌，从武侠的豪情再到人间的烟火，我们一起重温了很多属于周华健的时代记忆。好了，最后一起来欣赏这首温柔的老歌，明天我要嫁给你。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次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